0: 4007103889，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健康枕，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
1: 搬过来，张生听了，心里不禁欢喜异常。
2: 老夫人果然说话算数，终究是一家人嘛，是应该住在一起。从今往后，我和翠小姐见面的机会就更多了。
1: 张生是越想越美，几乎要手舞足蹈起来。
3: 晚生遵命，多谢老夫人厚爱，晚生这就告辞了。
1: 张生说罢，一一到地，很潇洒地走了。望着张生远去的背影，崔老夫人的脸上不免闪过了一丝冷笑。崔府处在普救寺内，是寺中院，而西厢书院则处在崔府大院之内，是院中院。西厢书院的环境十分的幽静，原本是当年老相爷作为读书养性的地方。张生搬进来的第二天，崔老夫人便带着欢郎来到了西厢房。
4: 张公子，不知道住在这里习惯吗？要是有照看不周的地方，还请张公子见谅。
3: 多谢老夫人关怀，晚生感激不尽。
4: 张公子，老身有一事相求，不知道张公子是否答应。
3: 老夫人请吩咐，只要晚生能办到的，一定不会推辞。
4: 小儿欢郎今年7岁，天资还行，不过就是因为

0: 家道变故，到现在都还没有找到一位好老师。张公子才高八斗，我想请他拜张公子为师，请张公子千万不要推辞。
1: 张生听了不觉沉吟起来，
2: 按理说以我的才学教个小学生绰绰有余，何况欢郎又是我未来的小舅子，更应该出把力教导教导，还可以以此在丈母娘面前讨讨好。可是我一旦当了欢郎的老师，不就成了英英小姐的长辈了吗？那还能和翠小姐成亲吗？这个老师我是万万不能当的。
3: 老夫人，晚生才疏学浅，不足以为人师表，请老夫人原谅。
0: 张公子过谦了。欢郎，快过来拜见你老师。
1: 欢郎的奶娘听了，立刻把带来的红毡毯铺在了张生的面前。欢郎像傀儡一般，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坐在红毡毯上趴下了，扣起头来。张生一见，连忙侧身让开。
3: 老夫人，晚生万万不能受此大礼，至于欢郎的学业，晚生一定尽力辅导就是了，当老师则万万不敢。
1: 崔老夫人见张生不上钩，也没了办法，一旦逼急了，又恐怕暴露了赖婚的真实用意，岂不是前功尽弃吗？
0: 张公子，你安心在此，不必见外，就和你在自己家里一样，欢郎的学业就拜托了。至于和小女的亲事，本该早日成婚，但是有一事张公子也许已经知道，那就是老相爷在世的时候，小女曾经和他的表哥订了婚约，必须先退了婚约才行。老身已经命令总管前往办理，等到有了回音，你就可以和小女成亲了。
1: 崔老夫人说完便。
3: 如此吗？小生就放心了。
4: 猴年还有别的事，不便久留，告辞了。
3: 啊，恕不远送。
1: 老红娘。
0: 红娘，还不替公子把酒倒满。
1: 红娘奉命又替张生倒了满满的一杯酒。
3: 啊，多谢老夫人抬爱，晚生拜领了。
1: 张生端起酒杯又一饮而尽。见张生两杯酒下肚，崔老夫人感觉时机差不多了，便再次吩咐红娘。
0: 红娘，去把小姐叫出来和张公子行礼。
1: 崔老夫人用行礼这两个字眼儿是经过斟酌的。这行礼二字，说行长礼也行，说行大礼也可以，说行婚礼也讲得通，就看你怎么理解了。过了一会儿，崔莺莺在红娘的陪伴下走下楼来。来到内堂的时候，崔莺莺不觉停下了脚步。红娘见了，毫不犹豫地掀开了门帘。
4: 老夫人，小姐来了。
1: 崔莺莺毫无准备，她心里一颤，矜持了一下，往前挪了几小步，走进门来。
5: 娘亲在上，女儿向娘亲问安了。
1: 崔莺莺轻声软语，连头也不敢抬。
0: 女儿啊，先别行礼了，你到那边的席上去拜见你那救命的哥哥。
1: 崔老夫人的一声称呼惊呆了内堂里的所有人。张生被崔老夫人的这句话差点给打昏了，气得他不禁手足冰冷，周身发抖，呆呆地坐在那儿，半晌说不出话来。

0: 崔莺莺也没有吭声，两行眼泪却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1: 哥哥，怎么是哥哥？今天不是我和蟑螂成亲的日子吗？怎么变成哥哥了？娘亲啊，娘亲，你果然还是选择了富贵，放弃了女儿啊。
0: 就在张生和崔莺莺惊愣不已的时候，崔老夫人说话了：“
2: 为此，我要送一份厚礼给公子，还是请公子另择豪门千金、贵族淑女吧。这杯淡酒所表示的，就是这份心意，还望张公子海涵。”
0: 听了崔老夫人的这一番话，张生气得差点没抽过去。正在张生不知道该怎样谴责崔老夫人的时候，崔莺莺已经放声哭了起来。
2: 哭什么？如此的场合下，这样大声的啼哭，也不怕张生笑话。

0: 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
1: 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0: 中国的农村农业和农民正在经历历史性的大转型，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
1: 没错，曹总，你总结得很好。哎，你也在关注社会问题吗？
0: 是啊，我是个生意人，但是做生意必须要了解社会，不懂社会要亏本的。
1: 是啊，
2: 你们感兴趣的不是我们的行当，我们就是个自谋生路的，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赚钱养活自己。
1: 旺旺，我正是要给你们指出一条赚钱的光明大道。
3: 此话当真？
1: 千真万确。来来来，咱们边喝边聊，来先喝一个。
2: 来来来，我喝。
1: 虽然农村空心了，但是农村的潜力还是巨大的，比如生态产业，比如农区畜牧业、绿色养殖业，比如休闲旅游产业，比如康养产业等等等等，所以中央提出要进行乡村振兴啊。
2: 我们就是个音乐视频制作人，那些我们不懂，也参与不进去啊。
1: 谁说的？乡村振兴中还有一个内容，这往往啊被人们忽视了，这就是文化产业。
2: 这农村都没有人了，哪还有文化呀？
1: 你想想，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在哪里？
4: 这当然是在农村嘛，以前就没有啥城市，那些个叫城市的地方，哎呀，其实也就是个大农村。
1: 所以呀，农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现在我们好好的努力一把，把这个根留住。旺旺，这是一个多大的市场啊，这难道跟你们没有关系吗？
2: 这，
0: 哎呀，这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李书记的话使我眼前一亮啊，我似乎看到了什么机会。
5: 商人就是商人，跟我们想的就是不一样。
0: 这
2: 我想的是回到农村去搞文化创业，很难很难。
1: 你们从农村出来一无所有，完全靠着自己的努力挣扎，终于打拼出来了，现在小有成就了，不难吗？
2: 当然很难啊。
1: 是难，但是你们不畏艰难，勇于拼搏，坚韧不拔，我看中的就是你们的这种精神和作为，所以我才来找你们的。
2: 你觉得我会回去是吗？

0: 啥？为啥？为啥？
1: 因为我要回到月亮湾去。因为那里有我的根。
0: 这现在我们的粉丝量刚刚到网红水平，你回到农村里边，这咋直播呢嘛？
1: 把直播现场搬到村子里边，不是更有意思吗？
0: 可是别人来找我做录音、做视频，这么多设备怎么办？我总不能叫他们到村里去找我吧？这现在找个活干有多难啊！
1: 那你就留在这儿，我自己先回去。
0: 李先爷，你这是在拆散我们，你不安好心。
2: 梁旺旺，你这是个汪汪汪，狗性改不了的狗娃子。
3: 哼，我来说句公道话啊，我还是喜欢农村，天天想的是咱们这回农村去呢。
4: 现在农村有宽带，有 WiFi， 有 5G， 农村也可以直播的。
3: 我喜欢月亮的歌嘛，他唱的有那个乡土味儿，在农村啊一定更合适。
4: 汪汪兄弟，你可以两边跑嘛，年轻人开车快，一趟子也就是三四个小时，马撒马达。在乡村住，在城里工作，这可是眼下年轻人梦寐以求的呀！啊，
1: 是啊，
3: 行了，你们不要耽误我喝酒啊！哎呀，这个山村酒它是真的好喝。
2: 曹伯伯，再给我倒个满杯。
5: 好视力今天的福利机制，毫不夸张地说，好多眼睛模糊干涩的听众真的是足足等了大半年。但是要告诉各位的是，你们确实等得值。好视力26周年大庆火爆升级，现在只要拨打4007103889购买，除了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更有升级按摩椅等重磅好礼等你来抢，赶紧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特别是出门见光见风，眼睛就刺痛流泪，甚至看啥都模糊发雾，连手机电视都看不清，那您更得趁周年庆活动力度大，亲自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拨打4007103889。眼贴特别添加了10几种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效果更快更直接，贴完眼睛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也清楚很多。所有听众朋友，今天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得78元蒸汽眼贴，每个人再加豪华升级，再加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重头戏来了，每人再送一张周年庆刮刮卡，能刮到华为手机还能免单，不管你买多少钱的眼贴，好视力全部给你报销，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波羊毛一年可就这一次了。10分钟之内赶紧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
6: 眼睛疲劳模糊干涩的朋友注意听，好视力喜迎26周年庆，为了感谢各位听众26年的暖心陪伴，
7: 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8: 这座茶楼有点怪，从来不把茶水卖，相声小品是茶点，说学逗唱做招牌，老少朋友别见外，寻找开心尽管来，只要准时来收听，天天逗您乐开怀。
9: 曲苑茶楼，听了你就晓得嘞。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这个时段收听曲苑茶楼，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由我来陪伴大家度过幸福、快乐、开心的时光。曲苑茶楼一开张，笑口常开，喜洋洋，节目开始了，您上耳听吧。
10: 一段相声，一个小品，快乐幽默的表演者，一把椅子，一缕茶香，细细品味的曲艺迷，海阔天空讲述市井酸甜苦辣，空中舞台演绎人生繁

0: 曲苑茶楼正在直播。
1: 接下来的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曲艺集锦，为您带来的是相声小品《说唱艺术》。
2: 儿子管我叫老爸，媳妇儿管我叫老伴儿。我背着媳妇儿干代驾，刚两天碰上个美女，喝大了，张嘴就叫我
3: 老公。
2: 素不相识，您说我能答应吗？能什么能啊？老公是一个很严肃的称谓，意味着一种责任。
3: 老公，
2: 认错人了。
3: 没认错，腿长，个子大，圆眼，没下巴。
2: 没下巴，可是我嘴直接跟脖子接轨，我青蛙，我是吧？
3: 你把我一个人扔车上，又想跑啊？
2: 不是没油了吗？我想招

26年来的支持，特别拿出百万眼贴补助咱们江苏听众，眼睛模糊流泪干涩不舒服的您千万别错过，现在拨打4007103889直接送您78元蒸汽眼贴，而且本次活动没有任何门槛，您只要打个电话就能领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效果，这可是周年庆才有的大手笔，抓住机会赶紧拨打4007103889 4007103889，尤其是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干涩发疼，像有小石子膜，严重的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甚至七八米远都瞅不清人，干啥都不方便的，您更要拨打400710388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十几种中草药持续渗透眼周，当时贴上眼睛当时就很滋润很舒服，贴完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好视力26周年大庆更是拿出了压箱底的福利，10分钟之内拨打4007103889购买。

0: 福利再升级，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还能兑换豪华升机，再加智能按摩仪，100%中奖的刮刮卡也依然给大家，整整四重好礼。今天作为周年庆福利，一个电话直接给您送到家，10分钟之内赶紧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3: 你送舒服，我送礼。收音机前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活动，你们一定一定不能错过。
4: 没错，好视力26周年大庆在全国
5: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0: 下面请听单田芳演播的评书《连环套》。
6: 泰山大佛寺里举行隆重的拜师仪式，独霸山东铁罗汉窦尔敦收下以华文龙为首的8大弟子。俗话说，红花还得绿叶配呀。此后窦尔敦身边有了贴心人，那么办起什么事情方便多了，老少英雄热烈祝贺。尤其窦尔敦收的掌门大弟子，众人是心服口服，尤其是傅春宝7位小弟兄，认为老师选的这个接班人让人佩服。那么窦尔敦在着听老师的，老师不在听大师兄的，这华文龙就能长起半拉，这闪电就代表着特快的意思。时间不大，华文龙把前面这4个人就给抬。这阵的天快要亮了，借着这点光辉招呼，就这样他们几个人转身又回了屋了。童阔海一看窦尔敦这阵儿比较清闲，凑得近前，恩公我要走了。好吧，那我也就不挽留了，希望今后经常通信，有时间我去看您，多谢多谢。恩公啊，有件事儿我想告诉您。说吧，什么事儿？他这个塔啊，我身后站的是萧定邦萧大侠，萧大侠的女儿萧五娘，打算以身相许。你不是说了吗？说贺号带花大会结束之后你再给答复，现在一切都已经结束了，所以呢大侠打算听个肯定的回信，能不能跟他说一说呀？窦尔敦忽然想起来了，这个事儿真是左右为难呐。柯特朗、上官元英也问窦尔敦：“兄弟，你看这事儿怎么样？”“我看五娘可不错呀，你现在是总首领，身边得有人服侍啊。五娘又会武艺，聪明伶俐。”如果以身相许，是不是你多了一条左膀右臂，家里头也有人主持啊？兄弟，我们看这事儿也不错，你干脆别犹豫了，

就答应了就得了，然后挑良辰吉日，你们夫妻好完婚。这几位啊，你们的盛情我太感谢了，不过现在我不想成家，此事以后再谈吧。兄弟，为什么？哎，不必多问，我意已决。窦尔敦这话传到萧定邦耳朵里，萧定邦面红耳赤，转身看着自个儿的女儿，心说多丢人呢、啊！哎，你弄了个烧鸡大窝脖，叫人多抹不开。这五娘不听则可，听完了之后歘那脸就沉起来。这个女人可不简单啊，噌跳到窦尔敦近前，我说姓窦的，打开天窗说亮话，不必叫别人传话了，怎么姑奶奶以身相许，不配做你的夫人吗？这你别说了，看来我是不配。

事弄得心里堵个疙瘩，是低头不语。哎呀，科特朗众人一瞅，兄弟别往心里去，这玩意儿是缘分，要没有这个缘怎么的也不行，要有这个缘呢啊，怎么说不行也得行啊。兄弟往宽处想，兜尔顿一笑。

是您一个人一赌气就能解决了的。听人劝吃饱饭呢，黄三泰这才归座。这样吧，买卖交给别人执掌，愚者众位请到后院，咱们要进行认真探讨。您还真别说，拿窦尔敦真当了一盘菜了。他们开了三天紧急会议啊，商量对付窦尔敦的办法。大家各抒己见，参加会的有三四十号，有的人主张硬拼，让黄三泰领着找到泰山大佛寺跟窦尔敦一决雌雄，有的人主张啊通知官府拉着军队去，哎，说什么的都有。就是坐在旁边末座的有一个中年人，低头不语，眼珠不住的转动。黄三泰一看是谁呀、啊？正是智囊神眼纪全。这个纪全呢，外号人称神眼。说神眼不是说他能辨别妖怪，往地上一看能看见十尺，就有特异功能啊，并非如此。说明他眼里不揉沙子，这个人最聪明不过。别看年纪不大，足智多谋，称为智囊。黄三泰一向对他十分器重啊，一看旁人说这个说那个的，唯有纪全一语皆无。所以黄三泰就问他：纪全哟，你怎么不说话呀？你倒出个点子。总镖头，我没说话的原因就在考虑这件事儿，不过考虑的不那么成熟，说说看嘛，大家也听一听。唰，众人的眼光全集中在纪全身上。神眼纪全站起来，清清嗓音：好吧，既然总镖头问起来了，那我就说几句，不太成熟啊。我想了上中下三策。哦，这么一会儿想了三条办法，说说看吧。上策，方才有人提了动用官府的力量对付窦尔敦，我认为是最好的办法，因此称为上策。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据我所知，这个窦尔敦想当年杀过官兵啊，听说他手下有十几条命案，后来他畏罪潜逃，跑到五台山文殊院，名曰学艺，实质躲祸，他藏起来，这些年案子没犯呢。因此说，我们应当通报官府，按律治罪。有道是官棍不斗势力，我想听听你的中策。是，倘若总镖头以为上策不妥，咱们就使用中策。怎么个使用办法呢？由您出面指定个地点，指定个日期，给窦尔敦下一封战书，届时双方比武。这个比武是总镖头和窦尔敦之间的事情，旁人只能是帮腔啊。但是这一条风险比较大，究竟总镖头能不能有把握胜得了窦尔敦，说实话我心里可没底呀。故此称为中策。这样倘若总镖头能胜了窦尔敦，把他置于福地，那么威信扫地了，他一趴下那就全完了，帮腔的也上不了台，窦尔敦还落个心服口服，那时重振我们总镖局的威风。

不知总镖头意下如何。有人同意，这办法也不错，总镖头，这中策也可以商量，凭您的武功对付窦尔敦大概不成问题，如果他不是您的对手，威信扫地，他就滚出山东和武林界，到了那时重振雄风，也是好主意。那么下策呢，是这下策不太光彩。既然总镖头问起来了，这是个省事的办法。我们有很多的朋友高来高去，陆地飞腾，轻功术极好，能不能派出那么三位五位，或者一位两位，偷偷的赶奔泰山大佛寺，或者在山东某个地点暗杀窦尔敦，把他一杀神不知鬼不觉，一切全了了。窦尔敦一死，树倒猢狲散，满天云彩也散去了，故此称为下策，但呢不太光彩。有人一听也行啊，什么光彩不光彩的，达到目的是最主要的，我同意，我赞成。总镖头季全都说完了，总镖头您别不爱听啊，窦尔敦比您可年轻啊，真要动手比试，你未必赢得了人家，一旦不是窦尔敦的对手，反倒长了他的气焰，灭了咱的威风，凡是总镖头威信扫地，到了那时咱们总镖局还开不开啊？大家说说，我看风险太大，此计不可行。有人也符合，对对啊，总镖头，这有点不妥呀，实在是我们心里的没底。黄三太听到这儿，把脸往下一沉，哦，广元呐，各位，你们的意思是说我上年纪了，我不是窦尔敦的对手，我这两下子赶不上他，是也不是？这大伙明这么说，也怕黄三太不爱听。知道黄三太这个人外忠厚内激烈，黄三太也不服人啊，所以大伙诺诺半天也没敢说出来。黄三太看在眼里，是清清楚楚，哈哈哈哈，既然如此，请各位上眼而称。黄三太说着说着，从座位上一使劲儿，噌跳到院里去了，像打了一道利闪那么快，众人唰眼光全跟上了，紧跟着陆续都来到院里。黄三太甩衣服抽刀啊，就练了一趟八卦万圣金刀，八八六十四路，一招分三式啊，这是跟圣婴学来的。现在黄三太这个能力是特有长进，但见人随刀转，刀随人转，满院里的电闪光辉，嗖嗖刮起一阵的冷风啊。黄三太舞动这把宝刀，上下翻飞，光华缭绕，果然是精彩绝伦，博得大家阵阵的掌声。看来黄三太的能耐是不减当年。练着练着，就见黄三太喊了一声：“各位上眼！”刀里夹镖，拽出一只金镖，一抖手，嚓，射向天空。因为院里啊，有个十几丈高的天灯杆子，上头挂着一盏灯，这是白天灯没点。到晚的时候点起来，满院生辉。黄三太一抖手，这只金镖正好正中灯笼的拴绳，咔嚓一下绳断了，灯笼落地。还没等那灯笼掉下来的时候，就见黄三太使了个燕子三朝水，钻云势。

0: 脚尖点地，身子往空中一窜，伸手把灯接在掌中，一张嘴，嘿，把金镖的穗子咬住，然后轻飘飘落在尘埃，把镖揣在镖囊之中，高举灯笼，各位看我的能耐是不是道尔敦的对手？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好精彩，太精彩了，总镖头你太行了。就见黄三太收刀带镖，放下灯笼，转身回屋归座。众人陆续进了屋了，再看黄三太是气不长出，面不更色，面有得意之色。大伙赞不绝口，真行，真咱真比不了，难怪人家做总镖头。黄三太笑呵呵的又问，各位啊，就凭我现在这两下子是不是窦尔敦的对手？没问题，总镖头要这么说我们放心了。话不要说的太绝对了，时也，运也，命也，到了时候这场生死
1: 不出富困扰的千万别错过，现在拨打4007103889，直接多送您78元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效果。26年大品牌，品质好才敢让大家放心试。4007103889，4007103889。特别最近天气闷热，不少朋友早上一起床眼睛就黏糊糊的，擦都擦不干净，甚至出门见风见光就流泪，严重的看远看近都模糊，走路下楼梯都害怕摔倒。别犹豫，您现在拨打400710388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精选人参、黄柏等10几种珍贵草本精华，搭配专利的促神技术，能更好地补充眼睛营养，贴完眼睛水润清晰。好视力26周年大庆，拿出满满诚意，所有抢在前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购买的，不光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豪华升级，再加智能按摩仪，最后再送大家重磅的周年庆刮刮卡，100%中奖，华为手机、大牌家电，不管刮出啥都是净赚。赶紧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
2: 你送舒服，我送礼。收音机前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活动，你们一定不能错过。
3: 没错，好视力26周年大庆在全国范围内同步开启。
2: 不管您是眼睛疲劳模糊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只要打电话4007103889，4007103889，给好视力送上一句生日祝福，立即送您整整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效果。赶紧打4007103889，4007103889。
3: 尤其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出门见光见风就刺痛流眼泪的，就趁现在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
2: 它独创的促渗技术能加速中草药吸收，效果作用更快更直接，已经得到全国数百万用户一致好评。一贴眼睛水润舒服，再贴眼睛轻松透亮，想看啥就看啥。
3: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凡是10分钟内打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健康枕，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
4: 有限，我们当然要快速的来接听和了解到我们打进热线线上的第一位朋友，让我们更多的人一起来认识他、了解他。你好，幸福情缘，欢迎您。
5: 啊，你好。
4: 你好，电话接进直播间了啊，请问。
5: 纸质版的吧。
4: 嗯，纸质版的，会觉得有一种传统的古典美学。
5: 嗯，对。
4: 嗯，但是现在真的看纸质书的蛮少了，是吧？其实我还蛮愿意买的，我会觉得我有一种这种叫对物质的，比如说啊、这个香氛，再比如说这个书籍，我喜欢买，但是总觉得来不及看，因为好书还蛮多的，而且现在书出版发行又蛮快的，这个速度，我就觉得，嗯，我安慰自己，等我老了，就坐在阳台边的摇椅上，坐着摇椅慢慢读，缓解自己的阅读焦虑。嗯，那来给我们

0: 推荐一本你最近在看的书吧，或者说近期你想看还没看的，给我们推荐一本呢？
1: 推荐一本啊，一时半会也想不出来。
0: 想不起来啊。好，那总归我们是一个其实偏向于静的女生，我这样理解对吗？就是职业的缘故啊，但职业方面其实还蛮历练人的。你们这个职业可能又希望我们是一个相当于一个全才一样的，就各方面都能万金油一样，都能会一点，都能拿得起来，是吧？
1: 嗯
0: 嗯，好，那关于自己啊，来说说年薪大致。
1: 嗯，是
0: 跟你聊到现在，我觉得就是一个稳稳当当的一个女生啊。
1: 嗯，还行。
0: 好，你生活中见过那种暴烈的人吗？就跟我们自己这种温和的性格相差特别大的，就让我们瞪大了眼睛，哇，这世上还有这样的人。你生活中工作中遇到过吗？
1: 见过。
0: 见过。第一反应是什么？退避三尺。
1: 嗯，也没有吧，每个人性格都不一样吧。
0: 嗯，你看，这就是你的一个稳定点。要是我，我就觉得，哦啊，是这样的，好吧，他不是我的这个这个有同频的人，我离他远远的。但是你就觉得，嗯，好吧，我不接受，但是尊重。
1: 对，差不多这个意思。
0: 嗯，好，可以看得出来，情绪稳定的女生啊。嗯，还有没有需要补充的关于对方？
1: 嗯，最好不抽烟不喝酒吧。
0: 嗯，不烟不酒最好。
1: 对，不赌。嗯，
0: 那肯定啊，这是基本线了啊。嗯，你自己呢也不喝酒吗？会不会喝？
1: 就很偶尔才和小姐妹喝一点点。
0: 那其实
1: 不喝。
0: 那其实我们对对方其实也说到的这个尽量的不要烟酒，我觉得这当然是过量了有损身体，但是我们它像一个技能一样，我们会，但是我们没必要，是吧？
1: 嗯，对。
0: 嗯，因为有的时候跟朋友一些小酌，它其实也可以提升我们的一个开心快乐的氛围。
1: 嗯，对，是，
0: 嗯，
1: 偶尔一点点嘛。
0: 哎，尤其想想看，如果两个人组成了一个小家庭，当我们在一个温馨的、快乐的环境之下，我们小酌一杯红酒，慢慢的品，这个就不能把它归纳为说不能，它其实可以助兴，是吧？小小一杯、半杯，有时候还可以帮助我们睡眠，但是都不能过量，完全不能过量。
1: 这种是可以的，
0: 嗯，而且
1: 不能那种。一天到晚在那儿就是，
0: 我跟你说，
1: 跟狗友在那儿吃吃喝喝，
0: 那个是个瘾，那个叫酗酒了。甚至有的人他不酗酒，他就觉得没酒了。你知道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吗？我听家里的老辈人也说过，其实酒精有的人他都喝，就只要有那个酒味儿，很难想象啊。
1: 没听过。
0: 嗯，我是听老辈人说过啊，甚至他们比如说要抽烟了，嗯，没有钱买烟，然后把那个树叶子卷一卷，然后卷到报纸里面。
1: 啊，这个听过。
0: 嗯，是的。总之世界那么大，生活也是五彩斑斓，那别人的故事我们只是一个听众，只是一个观众，像看电影那样。但是我们自己的幸福要稳稳的幸福，自己要更加主动，更加积极，把它掌握在。
2: 有时候开车的时候说空调要开的话，你有没有会一直问，就是坐在旁边的人或者朋友，冷吗还是热吗，需不需要开空调或之类的。
0: 嗯，
2: 啊，如果感受到他可能或者跟朋友一起玩感受到比较冷啊，可会把就是衣服啊对吧给他披上之类的。
0: 嗯，
2: 啊，或者说会买一杯热咖啡之类的一起喝嘛。嗯，
0: 啊，
2: 大概就是这样子。
0: 已经被你感染到了。嗯，就是生活中我们也有那样的朋友，就是他特别的敏感和细腻，对吧？有一些需要照顾的感受他不需要别人去提示，他主动就能共情得到。所以我觉得你是一个同理心和共情心特别强的男生。哎，
2: 是的。
0: 这样的男生生活中很受欢迎。哎，就女生们很吃这一套啊，
2: 但是接触不到女生嘛，圈子比较窄。
0: 所以说说你的圈子吧。啊，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2: 做铁路部门的，铁路部门就是算是技术工种吧，做车辆段这一块。
0: 嗯嗯，是铁路还是咱们的那个南京的那个地铁方面？
2: 铁路。
0: 嗯，铁路部门啊，做技术工作。嗯，
2: 对，技术工种的。
0: 哎，那我问你，那你要跟着列车跑吗？还是就在这个机务段啊等等的？
2: 会跟着车跑的，就是早上它会有一个就是。

0: 就是在辐射范围内嘛，因为每一个地方它有辐射范围。然后早上跟着车出去，然后到那一段就施工啊，然后大概干个半天，有时候多一点就一天，大多数都是干半天左右，然后就跟着车回来了。
1: 嗯，跟我想的有点不一样，我以为比如说你们的列车发往，比如说湖南发往这个北京啊，然后你们就一直跟着出去，还有好几天，不是这样的啊？
0: 不是的，他这种维修的话，他是有这个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放开拥抱就各奔一方。

0: 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
2: 为您开讲。
3: 哎，说到这个张老师身边的经典案例啊，就是也的确如此。我刚刚从河西校区咨询回来
2: 啊，
3: 然后呢，就有一个妈妈来咨询我，他们家孩子呢，现在已经上到初二了
2: 啊，初二了，
3: 哎，
2: 很关键的时期，
3: 非常关键的时候，因为整个初中阶段，初二就是分水岭啊，
2: 是，
3: 初一的时候成绩不分上下，初二天上地下，这个成绩拉开就是从初二开始拉的。
2: 对对对。
3: 然而这个孩子初二才刚刚开学一个半月，这个娃娃已经平均每一门成绩只有10到20分了。
2: 我这个很
3: 语文、数学、英语，就连刚刚开始的物理也就只有20分
2: 啊，那就是肯定要有一点的问题了，
3: 很差了，很差了，
2: 对吧？
3: 哎，然后呢，孩子妈妈来找我咨询，她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她说张老师，我也知道，我看到你直播间有很多的家长说，哎，这个在张老师这儿上课成绩好，提高的多，
2: 对，
3: 然后考到自己都难以想象的好高中、好大学了，
2: 是的，是的，是的。

0: 儿他说，张老师，我们家孩子是极端个例，我们就只有一二十分、嗯、别说你了，连我这个做妈妈的自己我都没有信心能够把他的成绩提升上来。
1: 嗯，
0: 可是这个时候呢，我就跟他讲，我说你没有信心是因为这是你唯一的孩子，
1: 是
0: 你觉得我为他以前花了那么多的钱、他的成绩都没有提升上来、所以你有一点绝望，我能理解、
1: 是，
0: 而且你作为母亲一个非常爱他关心、三道杠麦莱斯对吧，
1: 不得了，不得了、
0: 哎、是啊，大嘴你是知道的、
1: 嗯、
0: 三道杠麦莱斯、说你只要是南京卫校毕业出来的、我就能把你弄到我们单位来上班，所以他就期待他们家孩子能考上这个分数，只要能考上这个分数就可以有这个工作，其实学习最终的目的也是为了就业嘛，
1: 对，
0: 所以这个孩子167分到最后的中考的500分，我们仅仅只用了3个半月的时间。要知道这个孩子的成功其实不是个例。在以往的过程当中，我们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学生啊，也有什么数学考10分的、英语考8分的，
1: 对
0: 啊，这样子的学生也有。有嗜睡症的孩子，他白天上课上的好好的，突然眼睛一闭，哎，头一耷拉，他就睡着了。就是他不仅是在学校是这样，他在我们校区也是这样，
1: 也这样。
0: 就是只要他睡醒了，一用个窍都挖不醒他。就这样的孩子，那一年中考是2年前的中考，535，说，哎，张老师，你看在你这儿能够提高300-400分，就这样子不学的孩子，你都能把他带上正途。这个家长他家肯定很有钱包，他家肯定花了很多很多钱包在未来书。
1: 就是
0: 来我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183分的这个孩子的爸爸是公交公司的司机，妈妈是在某私人单位做文员，这个孩子家里的经济条件是很普通很普通的，他住在南湖，上的学也是那个附近的初中
1: 中学、
0: 哎，可以讲说是一个非常非常普通的家庭。大家知道其实公交公司的司机其实现在的收入是不高的，
1: 不高、
0: 哎，因为以前还能拿个10000多，现在因为好多年轻人不坐公交车了，坐公交车的都是学生和老年人，他们都刷优待卡，
1: 对，
0: 是不付钱的，
1: 是。
0: 所以其实现在的公交公司的司机其实收入是很微薄的，那我就告诉大家，就这样子的一个普通家庭，他们也可以在未来树上得起，你就相信我们的价格一定是很亲民，且效果一定是最好的，还是那句话，如果你信任我。把孩子交给我，给我们未来树一次机会，我们还你孩子一个奇迹。
1: 是，
0: 在未来树没有你想不到的这个学校专业分数啊，只有你不敢想。哎，我不敢，我想都不敢想。要知道，很多这种100多分的孩子，在未来树能够考到480分以上，考到500分以上，提高个200-300分，很轻松。所以。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学生，有这样子的孩子啊，他的父母正在经历着这样的痛苦，请你不妨介绍他来张老师的直播间听听，有请张老师的节目，也许你就在救他这个家庭一命。
2: 规划错一步，孩子被耽误。未来树专注小初高教育，定向录取强基辅导，帮孩子升学规划，助孩子学科提分，为孩子心理护航，负责升学赛道的起点到终点，专业规划才能避免无效内卷。未来树服务范围包括学业规划、升学指导、幼升小、小升初择校、文化课成绩提升。目前未来树有9家校区，分别是新街口校区、鼓楼校区、河西校区、玄武校区、盛泰路校区、九龙湖校区、仙林湖校区、燕子矶校区以及桥北校区。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规划知识类节目，有请张老师。在节目当中，我们有请到，
0: 是吧，王子妈说一样，哎，开口之前我要打一个副稿，我的妈呀，还要打副稿。
1: 对，真的是自从跟张老师上了一个半月的节目，就是要想孩子的性格是什么样，你要摸哦，我们家孩子你批评他之前，一定要先夸他，哎呀，你今天这个事情做得这么漂亮，做得漂亮哦，贵贵做得真好，我真的是

0: 觉得我当年演出的说
1: 不够如此，
0: 不够如此，说不了这个水平。
1: 对对对对，
0: 马上把英语背背。
1: 其实重点不是前面那一段，重点是想要让他背英语。
0: 然后你要以前一回来就跟他讲说，你晚上把英语背背。我累死了，我不想背，今天不想背。然后你夸过他一句，我说你晚上把英语背背。
1: 好嘞，
0: 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再说。再说，然后我说过半个小时，可以可以，然后我喊你啊、哦，然后就背了。哎，你还别讲，我最近带他就这种方法啊，每天晚上背啊，每天晚上背，
1: 反正夸他呀。而且还有记得，就是家长不要贪心，哎，背单词他既然答应你背了，
0: 对，
1: 哎，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
0: 是是是。
1: 然后你不要贪心，哎。今天背一百个，
0: 他会背一课，一课上面老师会画勾的。我看了一下，其实比十五个多
1: 啊，是吧？
0: 哎，比十五个多，
1: 对，可以。
0: 他
1: 愿意，
0: 他包括他就是单词加词组。
1: 嗯嗯
0: 我觉得最近还蛮好的，
1: 对，挺好
0: 的。因为我观察过，确实有时候他那个晚自习不像我其他的学科的晚自习一样，
1: 对，
0: 就是做的。教室里面搞搞他们是要排练的，一直有时候就不停的练啊说啊跳啊唱啊，他也确确实实累，
1: 对啊，
0: 回来一到家你就是跟他讲说，哎，马上书包一放下来，赶快我们来背英语单词，他是抵触的，
1: 他一定要先缓一缓，
0: 给他缓，然后就回来以后，比如说六点，你几点啊？那八点钟开始搞吧，八点钟就开始搞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前面不给他，你不给他舒
1: 缓冲一下，
0: 不行的。你要吃完饭就开始干，
1: 不可能，不可能，而且也犯不着。
0: 对对，
1: 犯不着。
0: 对对，
1: 对吧？
0: 只要把他搞完就行了。
1: 对，柠檬初夏说，我儿子初三了，也是到了叛逆期，现在全交给爸爸负责。爸爸的陪伴和妈妈陪伴还是不一样的哦，交流的东西更广泛了。
0: 对对，其实孩子跟爸爸处了以后，他会把自己的这个爱好啊和什么东西跟大家讲了，你会发现哦，他会突然喜欢一个东西，然后爸爸也喜欢，马上立刻两个人就有共同语言了。
1: 对，是的，数学思维，就可以帮助到你的孩子在初高中阶段理科领域不那么吃力
0: 啊，
1: 这难道不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吗？
0: 就是锻炼他的这种发散思维啊，或者是锻炼他的这个其他方面的这种思维也是有帮助的。
1: 哎，小时候看过那个武侠小说吗？这个人他可能以前功夫不咋地，
0: 对，
1: 但是他突然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认识了一个前辈，给他打通了
0: 任
1: 督二
0: 脉。
1: 之后他再学任何武功，什么九阳神功啦，什么六脉神剑啦，
0: 对对对，
1: 别人要学十年的，哎，他一年学完了，
0: 对，
1: 就快了，
0: 对吧？
1: 哎，所以如此看来，其实我们的孩子在小学期间开拓数学思维，就是为你打通理科上的任督二脉。
0: 因为数学呢是理科的基础嘛，对，这个大家都知道啊。
1: 左
0: 兰也讲了说，我们的这个数学课外班的老师让我们要好好搞好课内基础。
1: 那这个你这个课外班的老师就水平不咋地了。为什么呢？因为搞好课内基础真的是非常简单的事情。
0: 对，
1: 那么如果是一个没有天赋或者是说天赋不咋地的孩子，我们却能够帮他把奥数思维全部拓展开来，
0: 对，
1: 并且能够小有成绩，难道这不应该是更是体现我们水平的时候吗？
0: 是是是。
1: 或者说你现在所找的这个课外班的老师，正好又埋没了你孩子的数学思维的天赋呢？
0: 是的是的。
1: 有没有一种可能呢？对吧？
0: 对，所以要换一个思路去想问题啊。那我们这是我们张老师给您的一些很好的这种建议。
1: 左兰说，我怕你们老师让我退班，是吧？如果你孩子学不好，

0: 有温度的教育引路人，用真诚的话语为你解读教育的真谛。在这里，没有枯燥的理论，只有温暖的陪伴与智慧的启迪。跟张老师一起探寻教育的美好，让孩子的生命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快来加入我们，开启这场充满爱与希望的教育之旅。锁定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抖音搜索中高考升学规划，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当孩子面临压力不知如何抉择，当艺考生为文化课分数发愁找不到前进的方向，当您在家庭教育中迷茫不知如何激励孩子持续考高分，张老师都将为您一一解答，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锁定 FM104.9 AM1026 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陪伴您和孩子的每一步成长，让我们一起携手在教育的道路上为孩子的未来助力，一起造梦，一起圆梦。南京中高考规划导师、十年升学教育专家、未来数教育张老师，毕业于东南大学，掌握南京本地化数据库，为超10000名孩子定制升学最优计划。锁定 FM104.9 AM1206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抖音搜索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
3: 听众朋友，欢迎在这个时间里面收听FM104.9 AM1206江苏故事广播为您带来的教育规划知识类节目，有请张老师。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深耕南京教育领域多年的升学规划导师，对本地升学政策有深入研究和大量实战案例的张老师，来给大家做教育规划知识的讲解。听众朋友，如果大家有相关问题的咨询，您可以拨打热线1306250-1182 1306250-1182，我们有专业的老师呢和您进行沟通，进行对接。同时您还可以关注张老师的抖音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希望大家能够在节目当中收获到您所需要的知识。很高兴和大家能够在电波当中相遇，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张老师。
4: 我们不要一听孩子谈恋爱了，或者是在学校里面有校园恋情了，还有就是所谓的早恋，然后我们家长马上就色变，然后就很头疼。我希望家长，我们最起码张老师直播间的家长啊，要做一个开明的父母，要知道今天你扼杀他的所有的青春萌动，都是在为他将来不找对象不结婚在埋下伏笔，你知道吧？所谓的这个什么什么青春的回旋镖，在十年之后还会击中自己啊！
3: 就有本事你再去骗人家棒子面粥喝去。
4: 说棒子面粥是什么梗？
3: 你没听过吗？
4: 没听过。
3: 这个相声嘛，着急嘛，
4: 哎，
3: 说这个，这个你说上了学以后吧，不学习，给我带个女朋友回来，你说我着急不着急？你说他着什么急？我跟他妈妈也是初一传纸条，初二说悄悄话，初三才手拉手。唐人中讲说，那你也不晚啊。是啊，结果过了多少年以后，他找不着对象，你着不着急？对吧？那时候找对象的时候， 对方家长还到家里面提意见，你们家什么孩子啊，我们姥姥胃不好，搞了一点棒子面回家养胃的，你家儿子到我们家去糊弄我们姑娘，说和棒子面粥喝，现在找不着对象了，你到底的本事到哪儿，你说你再糊弄人家棒子面粥喝呀。
4: 哦，是这么个意思是吧？哎，但是你不要讲，他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3: 对，
4: 他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0: 而我有一个学生，我有一个学生以前是宁海中学的，
1: 嗯，
0: 初中是宁海中学的男孩子啊，
1: 是，
0: 然后后来高中考上了29中，
1: 嗯，
0: 这个男孩子初中在宁海，
1: 嗯，
0: 就谈恋爱，
1: 嗯，
0: 高中到29中，
1: 嗯，
0: 还谈恋爱，
1: 嗯嗯嗯。
0: 就是因为谈恋爱，后来高考呢发挥失常。
1: 嗯，
0: 理论上啊正常，一直以来我们都认为这个孩子考南大没问题。
1: 嗯 嗯， 嗯。
0: 结果我们高三的时候谈个对象，
1: 对，
0: 谈的嘛就是班主任也找，家长也找，然后啊、闹得不可开交。
1: 对，
0: 最后孩子发挥失常，心态崩了。
1: 嗯，
0: 发挥失常，后来呢考上的是苏州大学。
1: 对。
0: 啊，这时候我们有家长说了，哎呀，考苏州大学也蛮好的嘞，哦，不要凡尔赛。好，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
1: 嗯，
0: 孩子初中谈对象被家长被学校家长反对，高中谈对象被学校家长遏制，到了大学真正该谈恋爱的时候，
1: 嗯，
0: 4年在苏州大学，
1: 嗯，
0: 一个对象都没得谈，以至于到现在，
1: 嗯嗯，
0: 也没有谈，
1: 嗯，
0: 所以啊。作为过来人的这个妈妈，和作为张老师、作为张老师看过那么多学生的，
1: 是，
0: 我想跟爸爸妈妈们说一下，请做一个开明的父母，不要让这把青春的回旋镖10年20年后再击中自己。
1: 棒子面粥。
0: 于宝说，我怎么觉得我家儿子和大嘴老师的儿子很像，和同学出去玩也是他们怎么定就怎么样，哎，随和嘛，在外面，对不对？
1: 对
0: 啊。
1: 然后有一位朋友阿静有个号就问了，初中生谈恋爱了该怎么有效的处理呢？
0: 哎，初中生谈恋爱，首先你不要上来就反对，当然我知道你一定担心他学习成绩，
1: 对对对对 对，
0: 对吧，你先不要上来就反对，比如说大嘴的儿子那时候在上初中，回来跟爸爸讲，爸爸，我喜欢上一个女孩子什么的啊，或者是各种迹象表现出喜欢一个女孩子，或者是跟一个女孩已经谈起来了，那你就可以先问，真的，我儿子有女孩喜欢，说明我儿子优秀哎，说明我女儿长得漂亮哎，就是如果女孩子啊，我说明我女儿长得漂亮哎，如果是儿子你就说，说明我儿子优秀哎，先肯定他一句，然后他一定会讲，哎呦爸爸不是这个样子的，哪有啊，女孩子也会跟妈妈讲说，哎呦妈妈没有了，然后哎让他先愿意跟你交流啊，你说啊，然后班主任说，真的好，我来在班上瞧瞧他，你让班主任做坏人，哎，私底下你还说，哎呦真的吗，哎呦这个小姑娘长得蛮好看的，哎，你让坏人让班主任走，
1: 对，
0: 你不要走。
2: 有请张老师，一位有温度的教育引路人，用真诚的话语为你解读教育的真谛，在这里没有枯燥的理论，只有温暖的陪伴与智慧的启迪，跟张老师一起探寻教育的美好，让孩子的生命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快来加入我们，开启这场充满爱与希望的教育之旅。锁定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抖音搜索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
3: 未来受教育服务范围包括学业规划、升学指导、幼升小、小升初择校、文化课成绩提升。目前未来受教育一共有10大校区，分别是太平商场的新街口校区、正大茶城的河西校区、克丽华中学门口的玄武校区、龙江新城市广场的鼓楼校区、金小附近的仙林湖校区、华侨广场的浦口校区、燕子矶招商花园城附近的栖霞一校、仙林金小附近的栖霞二校、盛泰路江宁一校、东大九龙湖江宁二校以及海峡城的澳南校区。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
0: 对，对，两个孩子根本端不平。对，两个孩子根本端不平的情况下，你就向着老大。你就向着老大，没关系的。你就向着老大，没关系的，因为我们从这种家庭教育的角度上来讲，只有当老大获得的爱足够，他才会照顾弟弟。只有他觉得我的爱被人分了，夺了，我才会跟弟弟争，
1: 对，
0: 懂吗？
1: 对，
0: 我还记得 N 多年前，我看过一个。

0: 新闻。
1: 什么新闻？
0: 讲给大家听啊，分享一下啊。
1: 好好好。
0: 其实两个兄弟俩，其实兄弟俩啊，他们相差不大。
1: 嗯嗯。
0: 大约也就相差个两岁不到。
1: 两岁不到。
0: 哎，也就是说，当哥哥这个已经两岁半了。
1: 嗯。
0: 弟弟才小毛瓦子。
1: 嗯嗯嗯。
0: 然后说是，生了老二。生了老二之后呢，老二在房间里面自己一个人睡在小摇篮床里面。
1: 嗯嗯。
0: 但是哥哥已经两岁多了，他已经嘚嘚嘚嘚，他已经知道了，晓得好歹了，他能跑了。
1: 嗯。
0: 看到他弟弟拉屎了。
1: 嗯。
0: 他因为他觉得，哼，你抢我的妈妈，跟我抢妈妈，
1: 是。
0: 他就把他小弟弟小毛瓦子剩的小毛瓦子，他不是拉屎吗？
1: 嗯。
0: 把屎吐他嘴头了。
1: 哎呀。
0: 那我们讲哦，开玩笑讲，其实他两岁的孩子，他不懂的，
1: 对，
0: 他不知道是非黑白的，
1: 嗯嗯，
0: 啊，他这么做其实他只是为了表达他一个情绪，
1: 对对对，
0: 情绪就是什么，为什么要把你生出来？
1: 嗯，
0: 生出来跟我抢妈妈的爱，
1: 嗯，
0: 生出来之后妈妈就天天围着你转了，不喜欢我了，
1: 嗯嗯，
0: 所以其实我们如果有家长
1: 啊，
0: 打算生二胎的，
1: 嗯。
0: 一定要先做好老大的工作，
1: 对对，
0: 这个很重要。
1: 对，
0: 一定要告诉他，妈妈最爱的还是你。
1: 嗯，因为这个你讲的对啊，因为很多这个准备生二胎的这个家庭，跟孩子，比如说或者我们跟孩子开玩笑，跟老大讲的时候，老大的反应，百分之多的啊，百分之多的不敢讲，百分。
2: 教育是一项伟大的事业，需要专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有请张老师深入剖析教育热点，精准解答家长困惑。从学习方，无论你是家长还是教育工作者，都能在这里收获宝贵的教育智慧。让我们一起在专业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0: 是不是交男朋友？
1: 啊啊什么啊？我是你妈，你的眼神可骗不了我。
2: 我眼神怎么了？挺正常的呀。
1: 快说。
2: 真没有，我平时忙得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哪有功夫找男朋友？
1: 那你就打算这么一直单下去啊？
2: 那没有，我也不能硬找啊，我也不是凑合的人。
1: 我跟你爸就是凑合的，现在不好好的吗？
3: 行了，那我就随便找一个，到时候你别挑三拣四的，嫌这嫌那的啊。
1: 哎，那可不行啊，人品是第一位的，别的我都无所谓。
3: 那我放心，那人品挺好。
1: 嘿，暴露了吧？是不是有男朋友了？是不是有男朋友了？
2: 你炸我啊！
1: 快老实交代，他做什么工作呢？多大年纪了？有没有照片？快，有没有照片给我看一下？
2: 哎，妈，嗯，我还没想好要不要跟他在一起呢，你别逼我。
1: 为什么没想好呀？
2: 很复杂，我心里很期待，但也很害怕。你给我点时间，等我想清楚了，我第一时间跟你说。
1: 我说，哎呀，等什么等啊？想东想西的，等你想明白了，黄花菜都凉了。
2: 不会。
1: 怎么不会啊？现在什么年头啊？谁还等你啊？有感觉你就上啊，你得接住啊！你不接人家牛头就换人了。
4: 不怕摔下去啊？
2: 没事，我会游泳。
4: 没回家吃饭？
2: 我吃了，你呢？嗯。
4: 给我爸买酒呢吗？心情不好？
2: 没有。
4: 那你坐在这儿，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就想不开要跳河呢。
2: 在北京，老觉得自己是过客，做什么都束手束脚。一回了家，瞬间抖起来，感觉天不怕，地不怕。什么都敢说，也什么都敢做。哦，
4: 那你说说，我听听。
2: 秦王河，嗯，你是不是暗恋我？

0: 你什么时候开始的？重要吗？非常重要。我想想，昨天，你具体哪天想不起来了？哪一年？去北京前？去北京后？去北京后。
1: 大三那年，跟别人合作了业务营销，客人全跑了，我们赔了个精光。见真实的自己。

0: 的法定义务。
1: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小的时候你一定听过这支歌，长大了你可能听到过
1: 太阳太阳给我们带来金色和光彩。
0: 现在你是否想听，
2: 这代表了当时建安文学的一个成就和特色，对五言诗的发展呢可以说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那么又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之下才被迫做出了这首七步诗呢？那我们就要走进当时的一段历史当中了。在黄初元年正月的时候，66岁的曹操病死了，曹丕由世子升为魏王。同年10月的时候，汉献帝被迫禅让帝位，曹丕正式的登上了帝位，称帝为魏文帝。由于争封太子这段经历让曹丕没有办法释怀，在他登上了皇位之后呢，他仍然对自己的弟弟曹植是耿耿于怀。他担心这个有学识又有政治志向的弟弟会威胁到自己，就想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在这首歌刚一出现的时候呢，我们都听到了啊，在刚刚开端的时候，里面配上了好像有冷兵器在对打这样的一个感觉。整个歌曲的基调呢，也是非常的娓娓道来，甚至是带了一点点悲伤的这样的色彩，和整个诗所反映出来的这种感觉可以说还是非常对应的。对于七步诗到底真的是由曹植来写的吗？这个事情呢，它的真伪性呢至今还是存在着很大的争议的啊，因为毕竟年代非常的久远，而且呢是由他的哥哥曹丕在大殿之上要求他啊现场做出的这样的一个七步诗，要求他的弟弟曹植要在七步之内完成这一首诗，不然就会受到惩罚。哎呀，这个对于这件事情的真伪呢，明显而且非常的流畅。豆子还有它的豆杆是同一根根上长出来的，就好比是同胞的兄弟。那么豆杆燃烧起来，却把豆内的锅内的豆子煮得翻转和哭泣。这个哭泣呢就是一个比喻了，以此来比喻着兄弟之间的相残，十分贴切，而且呢还非常的感人。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哆来咪，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呢就是七步诗。这首诗呢在我们的学习当中啊，可能很小很早就会接触到这一首诗，那么今天有没有为你加深印象呢？好了，今天的哆来咪我们就听到这里。小的时候你一定听过这支歌，长大了你可能听到过

0: 我们一起唱。
1: 此刻进入到哆来咪的时刻，带着各位大小朋友继续呢，通过歌声来聆听经典的作品。今天的哆来咪呢，小月要为大家推荐的作品是一首非常知名的《枫桥夜泊》。说到《枫桥夜泊》，很多的朋友第一个可能映入到脑海当中的会是这样的啊，这个依据啊，那就是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其实是非常简单的一首诗，它呢收录在人教版小学语文教材第九册课文啊，还有这个西师大版小学语文课本的第五册当中。而且呢，无论是你在唐诗三百首当中，还是各种各样的啊这个收录诗的作品当中呢，都可以看到这部作品。所以呢，也就证明着这部作品呢在人们的心中非常重要的存在。那么这首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影响？那么今天咱们就在哆来咪当中一起走进它，枫桥夜泊。我们首先先来回忆一下这首诗。
2: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1: 这首《枫桥夜泊》是不是一下子勾起了你的回忆呢？《枫桥夜泊》呢是唐代诗人张继的作品。张继这个人大家可能并不是特别的熟悉，因为对于他的记载呢也并不是特别的多。他呢字逸孙，是唐代诗人。唐才子传当中呢有这样的一段对他的评价，叫做博览有识，好谈论之志体。提到呢他是一位非常重视气节，而且有抱负有理想的人，不仅呢有诗名，而且品格也受到人们的尊重。他的诗呢是非常爽朗而且很激越的，他的诗呢对于后世的影响也非常的大。但是虽然流传下来的诗啊可能才不到50首，但是呢他的这个枫桥夜泊的知名度啊，唐才子传啊卷3当中的记载呢是在天宝12年的时候，礼部侍郎杨俊下及第，也就是说考取了进士。而就在天宝14年的时候呢，1月就爆发了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安史之乱。天宝15年6月啊，玄宗仓皇奔蜀，当时呢啊，江南的政局还是比较稳定的，所以不少的文士就纷纷逃到了今天的江苏浙江一带来避乱，这其中也就包含了这首诗的作者张继。一个秋天的夜晚，诗人泊舟苏州城外的枫桥，江南水乡呢它的秋夜非常的优美，这样的景色吸引着这位怀着旅愁的这样的客子，使他呢领略到了一种非常美的诗情画意，便写下了这首意境非常清远的小诗《枫桥夜泊》。那么这首诗它最开始的名字就是叫它吗？啊，这个呢也要看一看它的历史。唐高仲五编的《中心间气集下卷》收录了这首张继的诗，它的题的名字呢叫做《夜泊枫江》。那么在另外的一本书当中也收录了此诗，它的题作就叫做《枫桥夜泊》了。这首诗非常精确而且细腻地描写了一个客船夜泊者对于江南深秋夜景的这样的一个观察和感受，也勾画出了这种月落乌啼霜天寒江，还有江枫渔火以及孤舟客子这样的景象，有声有色地描绘出了这样的一个景象。此外呢，这首诗啊也是把作者的这种羁旅之思，还有对于国家的担忧之情啊，以及呢身处乱世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合适的归宿这样的情绪非常充分地表达出来。所以呢这首诗也确实是一首写愁的代表作，非常的多的愁绪聚集在了心中。全诗的每一句好像都非常的鲜明，而且呢很有画面感，句子与句子之间的逻辑感也非常的清晰。不仅是中国历代各种唐诗选

本都会选入此时，连亚洲一些啊这个周边的国家呢，可能也会在他们的教科书当中收录这首诗。所以可见这首《枫桥夜泊》，别看它这个短小精干，但是所描绘的、描写的啊还是非常精准的，而且意境非常的深远，所以呢才能够被啊这么多书本所选择收录。这首诗当中呢，其实还提到了一个非常知名的地方，那就是哪儿呢？寒山寺。寒山寺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建筑呢？稍待着，带着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这首诗里似乎不能忽略的就是这一句姑苏城外寒山寺。寒山寺呢，在枫桥西一里，初建于梁代的时候，唐初呢，这个诗僧寒山曾经呢在这里居住啊，因此而得名。枫桥的诗意是很美的，有了这座古刹，便带上历史文化的一个色泽在其中，还是可以引人遐想的。因此这寒山寺的夜半钟声也就仿佛回荡着历史的回声一样，而且呢还能够给人一种非常庄雅的意境之感。诗人之所以用一句诗来点明钟声的出处，其实就是有这一层原因的。有了寒山寺的夜半钟声这一笔，枫桥夜泊的神韵好像才可以完美的体现出来。这首诗呢不再停留在单纯的啊枫桥之下秋夜的画上面去，而是创造出了一种情景交融的艺术意境在其中。夜半钟的风习早在南史当中就有记载，但是把它写进诗里也成为了点睛之笔。这个点睛之笔就是由张继所创造的。在张继之后呢，其实有不少诗人也描写过这夜半的钟声，但是却再也没有人可以达到张继的如此水平，更不用说是借以创造出完整的一个艺术意境当中来了。这就是今天小月为大家送上的这一首《枫桥夜泊》。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 104.9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4: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

0: 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1: 下面请听单田芳演播的评书《连环套》。
2: 整个大佛寺毁了有一半啊，他顾不得这些，转身到后门，穿出后庙门，眼前是一块巨石。这石头啊，名叫太极石，高有十几米。华文龙到了石头的顶端，居高临下，四外打量。他看来看去，发现眼前有四条黑影，鬼鬼祟祟，正奔北跑。华文龙多聪明，一看就知道这里有文章，甭问，是这几个小子放的火。他提一步，在后头就追。尽管前面那几个人跑得挺快，但是跑不过华文龙啊。你想，他的绰号叫闪电昆仑子，这闪电就代表着特快的意思。时间不大，华文龙把前面这四个人就给撵上了。站住！我看你们哪个敢动。四位啊，咱们都是山东人，谁怎么回事谁心里清清楚楚，好汉做事好汉当，何必遮遮掩掩呢？为什么放了火不敢承认呢？真叫我可发一笑啊！花文龙多奸呢，使了个激将法，他这一激，海清和尚受不了了，弥陀佛！花文龙啊，话既然说到这儿，就实言对你说了吧，火是我们放的。是吗？你们四个人一起放的。对，我们用厨房的油泼到藏经楼，在那儿开始点的火，你敢怎样？行了，华文龙一看事情落实了，我再收拾你们。请问四位，为什么要放火？这应该问问你。花文龙啊，小兔崽子，忘恩负义之辈，你是个白眼狼啊！你深知我们跟你师父莫逆之交，这次到大佛寺给他捧场来的，要对付的是铁罗汉窦尔敦，没想到你小子吃里扒外，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你一屁股坐到窦尔敦怀里了，活活把你师父给害了，此仇此恨，我们焉有不报之理呀、啊？但愿超然和尚在天之灵保佑我们，给死去的大师报仇雪恨。因为你们人多势众，我们说得脚快呀、啊，一眨眼没影了，害得哥仨在后头是呼呼直喘，紧赶慢赶。才找到出事地点，结果晚来了一步。每人撤他们俩嘴巴，转回身问窦尔敦：“兄弟，这种货留着干什么？拉出去砍了得了。”窦尔敦不点头，谁也不敢贸然行动。窦尔敦心想：“你看，比武是一回事儿，现在杀人又是一回事儿。”在月台比武，死伤算倒霉，现在一切都过去了，说杀人你哪有那权利啊？传到官府耳朵里头，这是犯法的。因此他沉思片刻，跟科特朗说：“大哥，这样吧，纵火犯也要受到法律制裁，不如以泰山派的名义扭送官府，叫官府处置吧。”上官元英听完了频频点头。我说：“老伙计，听兄弟的，用辆车把他们送到泰山县。”

见，该怎么处置怎么处置，咱甭管了。就这样把这三位纵火犯送到官府治罪，怎么治的罪咱不必细说了。这一天呢，一直忙活到上午，人们才算喘过气来了。可是有的人也想走啊，其中萧定邦萧大侠要走，跟佟阔海就商议，老兄啊，我得要走了。行啊，我也得走，咱结伴同行吧，干脆跟总首领告个辞。不打个天窗说亮话，不必叫别人传话了。怎么，姑奶奶以身相许，不配做你的夫人吗？这你别说了，看来我是不配，不见你能拒绝吗？不过窦尔敦，你放心，我是有皮有脸的人，绝不会纠缠你，这个梁子咱可就结上了，今后骑驴看唱本，咱走着瞧。五娘说完是拂袖而走啊。萧定邦脸也红了，哎，总头领，她是个女人，说话语无伦次，望总首领千万担待，告辞告辞，各位后会有期后会有期。科特朗、上官元英众人相送，一直把他们送下泰山。您可记住这个茬，这萧五娘这事儿可没完呐，气坏了。他们下了山咱暂且不提，单说窦尔敦本来挺高兴，让这事弄得心里堵个疙瘩，是低头不语。哎呀，科特朗众人一瞅，兄弟别往心里去，这玩意儿是缘分，要没有这个缘怎么的也不行，要有这个缘呢，啊，怎么说不行也得行啊。兄弟往宽处想。窦尔敦一笑，二位哥哥放心，这么点小事我焉能记在心中。

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可真是太受欢迎了，电话一直响个不停。不仅是因为现在拨打电话就能领眼贴，更因为好视力眼贴效果确实好，还在受眼睛模糊流泪、干涩不舒服困扰的，千万别错过。现在拨打400710-3889，直接多送您78元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效果。26年大品牌，品质好才敢让大家放心试。400710-3889，400710-3889。特别最近天气闷热，不少朋友早上一起床眼睛就黏糊糊的，擦都擦不干净，甚至出门见风见光就流泪，严重的看远看近都模糊，走路下楼梯都害怕摔倒。别犹豫，您现在拨打400710-388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精选人参、黄柏等10几种珍贵草本精华，搭配专利的促渗技术，能更好地补充眼睛营养，贴完眼睛水润清晰。好视力26周年大庆，拿出满满诚意，所有抢在前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购买的，不光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豪华胸肌，再加智能按摩仪，最后再送大家重磅的周年庆刮刮卡，100%中奖。华为手机、大牌家电，不管刮出啥都是净赚，赶紧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

傅华臣等人有事也先后告辞离去。自从贺浩带花这个大会过去之后，一切恢复正常，比较安定。窦尔敦闲下来之时，就教给弟子们认真练武。窦尔敦有事的时候叫华文龙代替。对于这个大师兄，小哥几个是心服口服，外带佩服。本来嘛，华文龙能耐又大，本事又高，人格又正，所以他们拿华文龙当第二个老师，这能耐是大有长进。那混小的慢慢学的也不那么混了。泰山大佛寺相安无事，咱们划分两头。再说北京十三省总镖局，前些时大脑袋夏侯山、红衣女剑客穆少秋，再加上败回来那些人，急冲冲回到总镖局。这总镖局的人一看就炸了窝了，一瞅这怎么这么狼狈呀、啊？哎，就知道事情不妙。钟义侠、十三省总镖头黄三泰就皱起了眉头啊！前辈，这怎么回事？哎，一言难尽呐、啊！夏侯山等众人归座之后是长吁短叹，当着总镖局的人把前后经过一五一十讲述一遍。那么讲的时候要实事求是有多好啊，无奈这人都有私心，说话的时候总是添枝加叶、添油加醋，对点责了，把自己的不是尽量化小，把责任推给对方，说窦尔敦怎么怎么不讲理，有一帮人怎么怎么给他溜须拍马，特别指出上官元英、傅华臣、诸葛元当当当当当。黄三泰不听则可，听完之后是须眉结扎，哦，气杀我也，来人赶紧取我的刀来。总镖头您上哪儿？我去会会窦尔敦。黄三泰要亲自出马，被大伙给拦住了。总镖头息怒，总镖头息怒，您呐听全了，这是一，另外大家坐下商议商议，这不是您一个人一赌气就能解决了的，听人劝吃饱饭呢。黄三泰这才归座，这样吧，买卖交给别人执掌，愚者众位请到后。有道是官棍不斗势力，只要朝廷派兵，官府出面，到那儿把他一抓，按律治罪，就得把他剐了，就那些帮忙的也不敢靠近了。那么借助官府的刀，除掉我们心中的病，为朝廷还立了功了，咱们也出了气了，故此成为上策。在座的人一听，有一半同意的，对，太好了，这主意太妙了，就这么办。总镖头您发话吧，马上写呈子递到官府，这不就结了吗？一箭双雕，一举两得，太妙了，太妙了。但是黄三泰眯缝眼睛认真地听着，没表态。大伙儿再怎么吵吵，他不言语没用啊。树干派大概能过去十五分钟，黄三泰把眼睁开了，各位，有关这上策我认为这不妥啊。原因是什么？都说窦尔敦杀过官兵，

说他畏罪潜逃，这只是说，我们有证据吗？杀过谁？杀过张三，杀过李四，我们手里一点确凿的证据都没有，捕风捉影不解决问题呀。这是一。另外，国本初定，海疆不宁，当今圣主为此忧心忡忡啊，哪有精力管这些民间琐事啊？尤其咱们提供不出有力的证据，官府未必就派兵，所以这上策不妥。大家一听，嗯，对，还是总镖头分析的有理。关于这下策，我认为更不妥。我黄三太身为上三门的门长，我老师一再告诫，为人要走得正，行得端，正大光明啊。我老师活着那会儿，一向反对这些鸡鸣鼠盗、暗箭伤人。你想，咱们能做这种事儿，怎么派人去暗杀，就达到目的也不光彩。季全呐，往后这个主意千万一阵的冷风啊。黄三太舞动这把宝刀，上下翻飞，光华缭绕，果然是精彩绝伦，博得大家阵阵的掌声。看来黄三太的能耐是不减当年。练着练着，就见黄三太喊了一声：“各位上眼！”刀里夹镖，拽出一只金镖，一抖手，嚓，射向天空。因为院里啊，有个十几丈高的天灯杆子，上头挂着一盏灯，这是白天灯没点，到晚的时候点起来，满院生辉。黄三太一抖手，这只金镖正好正中红莲罗汉碧坤长老、飞天玉虎蒋伯方、海底捞月叶成龙、九头狮子孟凯、镇三山萧杰、怪侠欧阳天左、欧阳天右、夏侯山盛奎，十个人。众人一看，鼓掌喝彩。哎呀，总镖头所虑极是啊，这十个人简直棒极了，生旦净末丑，软硬功夫、水旱两路的人才全都有了，太棒了，棒极了。孟广元一看没自己，有点着急了，总镖头，那我们呢？我跟窦尔敦结下血海的深仇，这仇非报不可，难道不允许我们参加吗？尔等不必着急，我带这十个人是跟窦尔敦比武的，下面还带着仆从十人，你就算仆从吧。

0: 逃难的难民们纷纷离开寺院，陆续回家了。张生和长老在钟楼上看见杜元帅已经得胜，连忙走下钟楼到山门外迎接他。
1: 大哥，自从上次一别，我们好久没有见面了，没有想到这次见面是在这种情景之下，大哥身手还是那样好，幸亏得了大哥搭救，大哥的救命之恩小弟莫齿难忘。
2: 哎，贤弟见外了啊！不过贤弟你来到河中府，怎么不到大哥我的军营里来看看我，我们兄弟二人也好聚上一聚啊。
1: 还请大哥恕罪，本来是要前去拜见的，无奈路上得了点小病，行动不便，所以失礼了。
2: 哎呀，没事儿没事儿，贤弟的身体要紧呐、啊。嘿，你可不像大哥我皮糙肉厚，就你那文弱书生的样，还是等到身体完全好了再上路吧。到时候啊，你我兄弟二人再好好相聚，啊。
0: 此时，在寺院里的崔老夫人知道强盗已经被白马将军消灭，激动得眼泪直流。
3: 真是佛祖保佑，崔家积德，这次才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多亏了贵人，来人，吩咐厨房大摆宴席，我要为白马将军庆功。
0: 杜元帅见到崔老夫人，不免行了一个军礼。
2: 杜却甲胄在身，不能以大礼拜见，请老夫人见谅。
3: 将军如此多礼，折煞老身了。
0: 随后崔老夫人转头看向张生，
3: 今日老身备了薄酒为将军庆功，张公子请陪令兄入席。
1: 晚生遵命。
0: 于是张生陪同杜元帅入席，分宾主坐定。
2: 老夫人，杜却身为征西大元帅，理应保卫百姓平安，因为我的疏忽让老夫人受惊了，还请老夫人见谅。
3: 将军言重了，想老身母子的性命都是将军所赐，真不知道老身该用什么来报答将军。
2: 哦，不敢不敢，这是小将的职责所在，怎么可以让老夫人说到报答二字呢？
1: 大哥，小弟这次请您前来是因为小弟看见老夫人受困，老夫人许诺小弟了，这次如果谁能退得贼兵，就把崔小姐许配给小弟，故此小弟才斗胆给大哥写信，盼望大哥相助啊。
2: 哈哈，贤弟好啊，这是好事啊。贤弟，你既然有这段姻缘，实在是可喜可贺呀。
0: 杜元帅说完，一脸笑意地望着崔老夫人。
2: 老夫人，我家贤弟献上退贼的计策，老夫人又佛殿许婚，如果说了作数的话，那是淑女配君子，
4: 岂不是我害苦了你们？
5: 小姐可千万别这么说，大家伙儿虽然虚惊一场，可是关键时刻不正是表现出未来姑爷的不一般吗？小姐，如今老夫人已经亲口允诺，谁救了小姐和大家伙儿，就把小姐嫁给谁。那个张生不仅长相出众，而且心机和智慧也很是了得，小姐将来选这样的人做郎君，不正是因祸得福吗？
0: 红娘说到这儿，崔莺莺也破涕为笑了。谁知过了一会儿，崔莺莺的眉头又锁了起来。
5: 小姐，刚才还好好的，你这又是怎么了？
6: 哎，我娘亲在佛殿里许婚，那是被逼无奈的事情，只怕是个权宜之计，口说无凭。如今难已经解了，以我娘亲的为人，

0: 必定还会要我跟表哥成亲，到时候张公子也拿我娘亲没有办法。
1: 怎么会这样呢？那样做也太对不起人家张生了。
2: 说到这儿，崔莺莺和红娘都由原来的喜气洋洋变成了忧心忡忡了。俗话说知母莫若女，崔莺莺猜得没错，崔老夫人果然犯了嘀咕。
3: 小女莺莺如今已经许了两家，一家是我侄儿，门当户对，亲上加亲；一家是穷公子张生，此人再好，可无钱无势的，再怎样也比不上我那侄儿出身高贵呀。怎么办？到底怎么办？
2: 崔老夫人想来想去，最后终于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此刻张生送走大哥杜元帅杜确之后，因为还没有向崔老夫人告辞，便又回到了崔家人住的大院。
4: 情感故事两集联播，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多少钱的眼贴，好视力全部给你报销，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波羊毛一年可就这一次了，十分钟之内赶紧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4: 第七集，
5: 小生见过老夫人。
6: 坐，快坐吧。崔老夫人说完，笑意盈盈地看着张生。
7: 张公子的大恩

0: 老身永世难忘。从今以后，你就不要住在寺里了，就搬来家里西厢书院，老身立即命人去收拾，请即日就搬过来。
1: 张生听了，心里不禁欢喜异常。
2: 老夫人果然说话算数，终究是一家人嘛，是应该住在一起。从今往后，我和翠小姐见面的机会就更多了。
1: 张生是越想越美，几乎要手舞足蹈起来。
3: 晚生遵命，多谢老夫人厚爱，晚生这就告辞了。
1: 张生说罢，一一道

0: 欢郎来到了西厢房。
1: 张公子，不知道住在这里习惯吗？要是有照看不周的地方，还请张公子见谅。
2: 多谢老夫人关怀，晚生感激不尽。
1: 张公子，老身有一事相求，不知道张公子是否答应。
2: 老夫人请吩咐，只要晚生能办到的，一定不会推辞。
1: 小儿欢郎今年7岁，天资还行，不过就是因为家道变故，到现在都还没有找到一位好老师。张公子才高8斗，我想请他拜张公子为师，请张公子千万不要推辞。
3: 张生听了不觉沉吟起来。
4: 按理说以我的才学，教个小学生绰绰有余，何况欢郎又是我未来的小舅子，更应该出把力教导教导，还可以以此在丈母娘面前讨讨好。可是我一旦当了欢郎的老师，不就成了英英小姐的长辈了吗？那还能和崔小姐成亲吗？这个老师我是万万不能当了。
2: 老夫人，晚生才疏学浅，不足以为人师表，请老夫人原谅。
1: 张公子过谦了。欢郎，快过来拜见你老师。
3: 欢郎的奶娘听了，立刻把带来的红毡毯铺在了张生的面前。欢郎像傀儡一般，不管3七21，就坐在红毡毯上趴下了，扣起头来。张生一见，连忙侧身让开。
2: 老夫人，晚生万万不能受此大礼，至于欢郎的学业，晚生一定尽力辅导就是了，当老师则万万不敢。
3: 崔老夫人见张生不上钩，也没了办法，一旦逼急了，又恐怕暴露了赖婚的真实用意，岂不是前功尽弃吗？
5: 看，与公子有要事相商，请公子一定要赏光。
3: 张生听了，自然是喜上眉梢。
2: 是是是是是，请姐姐回复您家老夫人，小生谨遵吩咐。敢问姐姐，明日小酌崔小姐会去吗？
5: 这个嘛，红娘还不清楚，不过老夫人特地派红娘来通知公子，很可能小姐也要来。
2: 如此吗？小生就放心了。
5: 红娘还有别的事，不便久留，告辞了。
2: 恕不远送。
3: 到了第二天，崔老夫人精心安排好了一桌酒席，等到一切都准备就绪，便叫了一声：“
1: 秋菊，去把红娘叫来。”
3: 秋菊应命而去，不一会儿红娘就到了，
1: 以表谢意。
3: 崔老夫人说完，扭头看向红娘：“
1: 红娘，还不替公子把酒倒满？”
3: 红娘奉命，又替张生倒了满满的一杯酒。
2: 多谢老夫人抬爱，晚生拜领了。
3: 张生端起酒杯，又一饮而尽。见张生两杯酒下肚，崔老夫人感觉时机差不多了，便再次吩咐红娘：“
1: 红娘，去把小姐叫出来，和张公子行礼。”
3: 崔老夫人用行礼这两个字眼儿是经过斟酌的。这行礼二字，说行长礼也行，说行大礼也可以，说行婚礼也讲得通，就看你怎么理解了。过了一会儿，崔莺莺在红娘的陪伴下走下楼来。

0: 得不这么说。
1: 嗯，
0: 算你小子还有良心呐。本来嘛，我想办我的事情，可是可巧遇上了，又不能不管。徐良，你们先闪退一旁，我老人家今儿个高兴，给你们帮个小忙，把他秃头摘下来。房树安一看这组人就得利用，扑通就跪下了。我的老祖宗啊，老祖宗啊，您都把我想坏了。您了不在的时候，人们要谈起飞天魔女来，嘿嘿，哪个不得挑大拇指称赞呢？说您老人家侠肝义胆，就是见义勇为。天底下再好的人，没有超过您老人家的。虽然您老人家脾气不好，勿听谗言，但是您毕竟是好人呢。您看，我们正在难中，您老人家赶到了，您要替我们解围，您真是救苦救难的菩萨一样。猴崽子，你这叫嫁鹰啊！哦，紧给我打溜须，我告诉你，我可不吃这套。要说多了可就假了，给我滚！
2: 哎，是了。
0: 你别看龙云凤嘴那么说，心里听这话挺舒服，明知打溜须他也爱听。龙云凤迈步来到昆仑僧近前，大和尚，认识我老人家吗？
3: 阿弥陀佛，你不是飞天魔女吗？
0: 是我。昆仑僧，你们挺不仗义呀，你别认为着我没在眼前我就不清楚，其实什么事儿瞒不了我。你跟金灯剑客夏虽良，还有什么那个武圣人于和，摆了一座八卦四象金灯阵、五行昆仑绝命台，困住白云剑客夏侯仁，打赌机长十日破阵，有没有这事儿？
3: 有。
0: 好嘞，那我听说的就不错了。你们不仗义在什么地方？不是凭真本领。要是换我呀，咱们指定个日期，找片开阔地，咱们好好比比，一对一，或者是二对二，是软功是硬功是轻功，咱随便来，只要用能耐把对方给制服了，那才叫高人。什么弄个楼啊，摆个塔呀，要不摆个阵呢、啊、用这种邪门歪道赢人家，这算什么光彩的事儿？别看你们现在一时得逞，迟早有一天你们跟这座阵得一块儿被消灭。
3: 龙云峰，你想干什么？
0: 干什么呢？我看这事儿不公平，我打算拔刀相助，给徐良他们帮忙。
3: 你也配拿命来？
0: 这昆仑僧啊，像个疯狗似的，晃大铲就上去，唰就一铲。等铲落下去，再一看，龙云凤躲出有三丈多远。

0: 机，可以说相差无几。这不行，因此古越是越打越别扭，越打越不是人家的对手。正在手忙脚乱的时候，就觉着脑瓜皮凉丝丝的，啊！让龙云凤给他来了个炒肉拉皮儿，把头顶心连皮带肉薄薄的片下一片，滋那血就钻出来了。就在古月一愣的时候，龙云凤见礼夹脚，把他踹了个仰面朝天过去，把他给抓住了。龙云凤把他捆上之后，回过头点手唤房叔安：“房老爷，看着他。”“
1: 你来了。”
0: 不过房叔安深知他是个老虎啊，我看着这玩意看都看不住啊，万一叫他跑了怎么办
1: 呢？问老剑哥，这东西才狡猾呢，弟子恐怕看不住，万一您在前头打阵，我一个不留神他再跑了呢。
0: 饭桶，你没看他捆着吗？你连这么个人都看不住，
1: 那倒是，要是一对一那没有关系，不过咱们人太少，人家人多，你知从哪儿再蹦出几个来，倘若把他救走了，咱不白费劲了？
0: 那你说要活的，干脆就把他杀了得了。
1: 别呢，咱这么办行不？你想个什么招呢？还让他跑不了，就是跑了也是废物点心一块了，想个那么个万全的办法。
0: 嗯，好吧。龙云凤一听啊，房叔安说的不是没道理，他把宝剑背在身后，把两只手探出来了，抓住古月的左右肩头，稍微一使劲儿，哎呀啊！古月一声惨叫，好悬没背过气去。闹了半天，龙云凤把他两只胳膊的骨环全给掐掉。这回这两条胳膊可好了，可以来回甩动，失去了作用。就是把古月给救回去也是个残废，把筋都给掐折了。他这个腿呢，给他留着，这么大块头谁背着他，在必要的时候还可以赶着他走。留着他这张嘴，到开封府过堂的时候可以叫他招供。哎，房叔安一看这还不，他嘎嘎这一乐呀，连下随凉汗毛根都觉着发胀。你乐什么？我乐你死在眼前还发威呢，我龙云凤可没吃错药，没听说过放仗不打，我就叫你处置我，你拿我当了三岁的孩童了。夏随良，废话甭提，你过来受死。 书说简短，两个
1: 人能这么惨呢？那请问老人家有什么万全之策？
0: 我倒替你们想了个主意。
1: 老人家既然如此，请到其详。
0: 好了哥，
2: 也是重点调查对象。他和这个赵玉琪结婚了没有啊？
3: 没有，据调查赵玉琪在江苏老家有个老婆，也没离婚。昨天晚上六点多钟，谭文梅在香山村自己父母家吃完饭就去镇上打麻将，就一直没有回来，直到今天早上才发现死在了山里。哦，他昨天晚上也没回来，家里人没有报警吗？
4: 没有，
3: 他的父母说，他有时候就睡在镇上，

自己开的那个服装店里边。他昨天出门骑车了吗？骑了，但是现场没有发现，还在调查。那男死者和女死者有什么不正常的关系吗？蔡忠亮说这句话的时候，有意压低的声音，这是一个最敏感的话题。根据目前的调查还没有发现什么关系，但是应该都认识，毕竟在一个村里嘛。女死者有什么随身的物品吗？比如包包？是有个黑色的皮包，一般出门她都带着，但是现场好像没有发现。陈主任呢、你们在现场要好好的找一找，看在不在现场的附近。蔡忠良知道这个包是一个关键的线索。一般女性都随身携带挎包，钱包、手机、日常用品等都会放在包里，有它没有它，对案件侦破是有一定的价值的。还有什么情况吗？目前就这些了，其他还正在调查。没有什么情况，我就去所里等郑局长了，等会儿还要一起来看看现场的情况。翠菊啊，你在这里负责下各项工作吧，这方面还是你内行啊。蔡忠良作为平江县公安局一把手，是负责全面公安工作，具体到刑事案件还是要靠崔耀军实际坐镇指挥的。听完了这些，叶剑锋不得不佩服天香派出所的工作能力。黄明发所长掌握的一些情况，也得益于平时派出所扎实的社区基础工作，对各个村的人员的信息情况了解得很详细，也难怪他们经常被评为全市公安工作先进单位，今天算是真正的领教了。蔡忠良走了之后，崔耀军接了一个电话，然后就说，走吧，到现场去吧，市局的人到了。刚走出警区办公室，江川市平江县的各个新闻媒体记者就围上来了，这个阵势把叶剑锋吓了一大跳，有点像香港 TVB 的警匪剧似的了。这种场面只有领导才能招架得住啊。叶剑锋有意躲在最后边，本以为崔耀军也会躲开他们，但是他却主动迎了上去，并且郑重地对各位记者说，各位媒体朋友，目前一切情况还不明了，现在我们正在全力开展调查工作，请大家耐心地等待，一有新的进展我们会在第一时间通告大家的，谢谢你们配合我们的工作，也请广大人民群众不要以讹传讹，相信传言，我们会尽快的弄清事情真相的。叶剑锋算是完全明白了，这原来是为了辟谣和稳定民心的一个举措，借助媒体的报道来攻破那些流传在社会上和网络上的谣言。记者散去，叶剑锋在人头攒动的人堆里看到了两个最为熟悉的面孔，一个是市局支队政委他的师父魏东升，还有一个是刚考入市局支队唯一的女法医他的师妹司徒爱喜。师父来得挺快啊，师妹也来了。叶剑锋快步迎了上去，师兄好，难得有机会来看看你啊。这位闪山妖看见的尸体，按照现在公安部文件规定，公安民警出警时除了配备枪械、警棍、手铐、辣椒水、录音笔等等装备之外，还要携带照相机。

他简单地将两具尸体检查过后就退出了外围。走到南门口外围，叶剑锋叫景区工作人员找来了一个大纸箱放在了南门外。为了防止勘验人员对现场物证痕迹的污染和干扰，都要穿戴头套、口罩、手套和鞋套，尤其是手套、鞋套磨损很快，要经常更换。被更换下来的这些手套、鞋套不能随便丢弃，这个纸箱就成为了临时的垃圾桶。而对于叶剑锋这种烟瘾很大的人来说，这个垃圾桶还有个最大的好处，就是相当于他的烟灰缸，因为现场是不允许

快速的分析和思维能力。魏东升要的不是结果，而是思路。要回答魏东升的问题，并没有针对性的答案，叶剑锋也只能是泛泛而谈。目前看来，男的是被锐器刺死的，女的死因不好说。我倾向于掐颈致机械性窒息的可能性大。胸部那刀很可能是后来补上去的，因为血迹形态不凌乱，血流量也很少。两名死者如果真的是不同的手段致死，那么案犯一个人是难以完成的。两个人的四肢并没有被捆绑，一个人很难同时控制住两个人，尤其是在死者受到致命攻击的时候。还有一点，这个女的死后尸体肯定被脱衣过，地面有拖拉痕，是一行者吗？还不好说。魏东升并没有对叶剑锋的分析做评判，他抽完了一根烟，说了一句话：“去东门看看。”东侧门装有两扇铁门，平时这两扇门是关闭的，只有在节日期间或者是紧急的情况下才打开，因为这几天要清理桂花节期间遗留在山上的各个角落的垃圾和抛弃物，所以这扇门暂时没有上锁。门两侧装有路灯，可惜没有装监控。门前公路的对面是一大片青黄不接的稻田，从门口到公路距离5米，这5米地面是水泥铺垫而成的，夹杂着少量的小碎石和泥灰。现在这里已经被警戒线封锁了，七块通行踏板一直铺到了门内。叶剑锋和魏东升并没有在这里发现什么异常的痕迹，想必这里杜子健他们也已经勘验过了。踩着踏板，两个人走到了东门口。杜思倩他们在专心致志地勘察着现场，只能听见他们小声的议论和相机的快门的声音。站在门口，如果细心地往里看，在大约20米处围墙东南侧的拐角，隐隐约约地露出一部分女死者的尸体。

记得前些年，一个骑电瓶车的女子下班回家死在公路旁，就是因为随身携带的挎包不见了。大家开始都以为是一起抢劫案件，后来经过调查，是一起单方的交通事故。那个挎包是被个贪财的路人捡走的。案件的性质有个初步的判断了吗？陈卫国很客观地说，不好意思郑局，现在我们还没有准确的判断，那现场要仔仔细细地看，一草一木都不能放过，尤其是痕迹物证要全面提取。市局的 DNA 是我打过招呼了，你们提取完了要立即送检。对了，还有凶器，附近周围的草丛树林都要找着看，也说不定被扔在这些地方。啊，好了，时间不早了，大家先吃饭吧，也不能饿肚子，只有吃饱了才有干劲啊。郑阳也没有再继续追问下去了，简单的交代了几句话就赶回了指挥室。说到吃饭，叶剑锋真是觉得饿了，一看时间已经过了午时，现在是下午一点多了，天香派出所的警车已经送来了十几份盒饭，正在外围等候呢。叶锦峰也不客气，很快就要解剖尸体了，他必须赶紧填饱肚皮。主任，我们先去吃了啊，等会儿我们就要去解剖了。嗯，叫上你师父和国安他们，我们等下来吃。饭要吃是要做，陈卫国的意思是大家分批吃饭，分批勘测现场，都不耽搁。盒饭是肯定不能在现场吃的，只能站在现场外围公路旁边将就一下了。只是看热闹的群众依然不减，在众多老百姓的关注下吃饭实在是别扭，看来大家的确饥肠辘辘的。饭菜虽然一般，但是胃口都好，一块饭扒了几口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北京时间2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

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 最好的承诺。
2: 北京时间3点整。
3: 听天下故事，是我面向大气的庄严承诺。
4: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5: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6: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7: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0: 泉专门推出的中老年功能版眼贴，内含几十种草本护眼精华，贴完感觉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不那么费劲儿了，干涩发痒模糊流泪等问题通通缓解。
1: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凡事10分钟内打4007103889，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健康枕，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承诺100%中奖，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10分钟，赶紧打4007103889，4007103889，4007103889。

0: 经疲劳模糊干涩的朋友注意听，好视力喜迎26周年庆，为了感谢各位听众26年的暖心陪伴，今天直接拿出百万中老年眼贴补助咱江苏节目听众。
1: 不管你是看不清手机电视，还是迎风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现在只要打4007103889，直接就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4007103889，4007103889。
0: 这款眼贴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与中国航天联合授权专门推出的中老年功能版眼贴，内含几十种草本护眼精华，贴完感觉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不那么费劲了，干涩发痒模糊流泪等问题通通缓解。
1: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凡事10分钟内打4007103889，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健康枕，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承诺100%中奖，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10分钟，赶紧打4007103889，4007103889，4007103889，4007103889。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4: 最好的承诺。
5: 北京时间6点整。
6: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 104.9，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